0: ᱥᱮᱨᱮᱧ ᱢᱟ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ᱮ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ᱟᱨ ᱟᱢ ᱦᱚᱸ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ᱬᱟᱭ ᱢᱮ
1: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ᱵᱚᱱ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ᱛᱮᱵᱚᱱ ᱛᱟᱭᱚᱢ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ᱦᱤᱸᱥᱠᱟᱹ ᱮᱯᱮᱨ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ᱮᱭᱟ, ᱢᱮᱱ ᱠᱤᱭᱟᱹᱧ ᱟᱵᱚ ᱫᱚ ᱢᱤᱫ ᱢᱚᱱ ᱵᱟᱹᱱᱩᱜᱵ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ᱫᱮᱭᱟᱜᱤᱰᱤ ᱥᱮ ᱪᱟᱵ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ᱤᱫᱤ ᱠᱮᱭᱟ ᱾ ᱛᱟᱞᱟᱨ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ᱡ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ᱡᱩ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ᱟᱨ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ᱛᱮ ᱟᱭ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ᱦᱚ ᱦᱩᱭ ᱠᱚᱣᱟ ᱾ ᱱᱮᱛᱟᱨ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ᱭ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ᱡᱩᱢᱤ ᱡᱟᱭᱜᱟ ᱵᱚᱱ ᱦᱮᱡ ᱚᱪᱚᱭᱮᱱᱟ ᱟᱨ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ᱦᱚᱸ ᱩᱡᱟᱹᱲ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ᱤᱧ ᱫᱤᱥᱟᱹ ᱚᱪᱚᱭᱮᱵᱚ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ᱢᱟᱪᱷᱟ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ᱥᱟᱠᱟᱢ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ᱯᱟᱛᱲᱟ ᱨᱚᱜ ᱠᱟᱛᱮ ᱟᱨ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ᱡᱤᱣ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ᱟᱫᱚᱧ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ᱢᱚᱛ ᱥᱮ ᱢᱤᱫ ᱮᱴᱟᱜ ᱠᱚᱨᱮ ᱵᱤᱥᱣᱟᱹᱥ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ᱵᱮ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ᱮᱭᱟ ᱟᱨ ᱤᱱ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ᱵᱚᱱ ᱦᱩᱫᱤᱥ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 ᱟᱨ ᱤᱧ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ᱦᱟᱥᱚᱭ ᱦᱚᱛᱮ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ᱠᱚ ᱥ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ᱵᱩᱫᱽ ᱟᱹᱠᱤᱞ ᱛᱮᱫᱚ ᱠᱟᱞ ᱛᱮᱵᱚᱱ ᱠᱷᱟᱴᱚ ᱜᱮᱭᱟ ᱾ ᱟᱨᱦᱚᱸᱧ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ᱞᱟᱦᱟᱣᱟᱠᱟᱱ ᱵᱩᱫᱽ ᱟᱹᱠᱤᱞ ᱱᱩᱠ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ᱛᱮ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ᱨᱟ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ᱚᱱ ᱪᱮᱠᱟ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ᱜᱩ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ᱛᱞᱚᱵ 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ᱠᱚ ᱜᱚᱲᱚᱣᱟᱠᱚ, ᱯᱟᱥᱮᱡ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ᱦᱚᱸ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ᱤᱥᱣᱟᱹᱥ ᱛᱮᱦᱚᱸ ᱵᱚᱱ ᱠᱮᱴᱮᱡ ᱠᱚᱜᱼᱟ ᱾ ᱟᱵᱚ ᱟᱹᱛᱩ ᱜᱟᱶᱛᱟ ᱨᱮ ᱥᱩᱫᱩᱨ ᱫᱤᱦᱟᱛ ᱨᱮ ᱟᱵᱚ ᱫᱚ ᱟᱵᱚ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ᱟᱥᱚᱠᱟᱭᱛ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ᱢᱮᱱ ᱡᱚᱝᱟᱵᱚᱱ ᱡ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ᱦᱚᱸ ᱵᱮᱜᱚᱨ ᱦᱟᱺᱰᱤ ᱛᱮ ᱵᱟᱵᱚᱱ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ᱼᱟ ᱾ ᱛ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ᱡ ᱨᱚᱝ ᱫᱚ ᱵᱚᱞᱮ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ᱵᱚᱱ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ᱟ ᱫᱚ ᱤᱧ ᱫᱚ ᱱᱤᱭᱟᱹᱜᱮ ᱟᱯᱮ ᱴᱷᱮᱱ ᱢ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ᱚᱱ ᱫᱮᱭᱟ ᱜᱤᱰᱤᱭᱟ ᱾ ᱟᱫᱚ ᱚᱠᱚᱭ ᱵᱩᱫᱽ ᱟᱹᱠᱤᱞ ᱛᱮ ᱞᱟᱦᱟᱣᱟ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ᱵᱚᱞᱮ ᱚᱠᱟ ᱪ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ᱟᱨ ᱥ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ᱟᱨ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ᱦ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ᱳᱡᱚᱱᱟ ᱪᱟᱞᱟᱜ ᱵᱟᱠᱚ ᱵᱟᱰᱟᱭᱟ ᱾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ᱟ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ᱠᱚ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 ᱾ ᱟᱫᱚᱧ ᱢ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ᱦ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ᱜᱚᱜ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ᱩᱫᱽᱭ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ᱯᱟᱛᱲᱟ ᱨᱚᱜ, ᱯᱟᱹᱴᱭᱟᱹ ᱜᱟᱞᱟᱝ, ᱡᱚᱱᱚᱜ ᱜᱟᱞ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ᱟᱨᱛᱷᱤᱠ ᱥᱛᱷᱤᱛᱤ ᱫᱚ ᱛᱷᱚᱲᱟᱜᱟᱱ ᱫᱚ ᱯᱟᱥᱮᱡ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ᱭᱟ 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ᱢᱮᱱᱟᱹ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ᱨᱟ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ᱟᱨ 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50% ᱢᱚᱛᱞᱚᱵ ᱟᱫᱷᱟ ᱫᱚ ᱢᱟᱯ ᱜᱮᱭᱟ ᱾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ᱤᱞᱟᱹᱭ ᱠᱟᱲᱦᱟᱭ, ᱵᱩᱱᱟᱭ, ᱩᱫ ᱠᱚ ᱫᱚ ᱫᱤᱠᱩ ᱫᱚ ᱢᱟᱥᱨᱩᱢ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ᱛᱟᱵᱚᱱ,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ᱨᱮᱱᱤᱝ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ᱮᱜᱚᱨ ᱯᱚᱭᱥᱟ ᱛᱮ ᱾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ᱚᱱᱩᱫᱟᱱ ᱚᱠ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ᱜᱚᱲᱚ ᱨᱮᱦᱚᱸ 50% ᱭᱟᱱᱤ ᱟᱫᱷᱟ ᱫᱚ ᱢᱟᱯ ᱜᱮᱭᱟ ᱾ ᱱᱚᱣ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ᱯᱱ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ᱥ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ᱵᱟ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ᱲ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ᱜᱮᱢ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ᱵᱚᱱ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 ᱠᱷᱮᱞᱳᱰ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ᱚᱸ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 ᱟᱵᱚ ᱦᱚᱲ ᱠᱚᱲ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ᱼᱟ ᱾ ᱡᱤᱞᱟ ᱥᱮ ᱨᱟᱡᱽ ᱥᱛᱚᱨ ᱨ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 ᱡᱩᱫ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ᱛᱚᱨ ᱥᱮ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ᱥᱛᱚᱨ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ᱚᱱ ᱥᱮᱴᱮ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ᱚᱠᱟ ᱵᱟᱠᱷᱨ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ᱟᱨ ᱦᱤᱱᱫᱤ ᱫᱚ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ᱳᱴᱟ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ᱚᱸ ᱵᱚᱱ ᱱᱩᱠ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ᱦᱟᱢᱮᱴ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ᱤᱧ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ᱲᱟᱝ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ᱟ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ᱠᱩᱞ ᱵᱚᱱ ᱚᱞ ᱠᱚᱣᱟ ᱾ ᱟᱨᱦᱚᱸ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ᱧ ᱢᱮᱱᱟ, ᱯᱟᱲᱦ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ᱜᱚᱨ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ᱛᱮ ᱛᱮ ᱱᱤᱥ ᱥᱟᱶᱛᱮ ᱥᱠᱩᱞ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ᱰᱨᱮᱥ ᱦᱚᱸ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ᱪᱷᱟᱛᱵᱨᱤᱛᱤ ᱞᱮᱠᱟ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ᱞᱟᱥ ᱳᱣᱟᱭᱤᱡ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ᱦᱞᱟ ᱠᱞᱟᱥ ᱠᱷᱚᱡ ᱪᱚᱣᱛᱷᱟ ᱠᱞᱟ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600 ᱴᱟᱠ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ᱟᱨ ᱯᱟᱸᱪᱢᱟ ᱠᱷᱚᱡ ᱪᱷᱟᱴᱟ ᱦᱟᱹᱵᱤᱡ 1200 ᱴᱟᱠ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ᱟᱨ ᱥᱟᱛᱢᱟ ᱠᱞᱟᱥ ᱠᱷᱚᱡ ᱫᱚᱥ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1800 ᱴᱟᱠᱟ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ᱟᱨ ᱠᱚ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ᱡᱩᱫᱤ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ᱥᱤᱠᱪᱷᱤᱛ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 ᱯᱩᱨᱟᱹ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ᱟᱦ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ᱸ ᱞᱟᱦ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ᱳᱡᱚᱱᱟᱭ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ᱦᱟ ᱚᱪ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ᱥᱚᱞ ᱥᱤᱠᱪ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ᱥᱚᱞ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ᱫᱟ ᱠᱚ ᱠᱚᱥᱛᱩᱨᱵ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ᱟᱵᱟᱥᱤᱭᱚ 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ᱚᱱᱟ ᱫᱚ ᱵᱤᱞᱠᱩᱞ ᱮᱠᱫᱚᱢ ᱱᱤᱥᱩᱞᱠ ᱭᱟᱱᱤ ᱠᱤ ᱴᱳᱴᱟᱞ ᱜᱚᱲᱚ ᱛᱮ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ᱠᱚᱭ ᱫᱚ ᱟᱵ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ᱷᱚᱡ ᱠᱚ ᱵᱟᱧᱪᱤᱛ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 ᱩᱱᱠᱩ ᱟᱥᱚᱞ ᱫᱷᱟᱨᱟ ᱡᱚ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ᱨᱮᱵᱚᱱ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ᱫᱟᱲᱮ ᱠᱚ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ᱯᱮᱠᱪ ᱚᱱᱟ ᱮᱴᱟᱜ ᱥᱠᱩᱞ ᱨᱮ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ᱞᱮᱠ ᱢᱟᱱ ᱢᱟᱱᱮ ᱠ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ᱱ ᱦ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ᱜ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ᱴᱚ ᱦᱩᱰᱤᱧ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ᱜᱮ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ᱤᱧ ᱛᱚᱨᱚᱯ ᱠᱷᱚᱡ ᱡᱚᱦᱟᱨ
0: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ᱨᱤ ᱨᱟᱢ ᱠᱤᱥ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ᱱᱤᱛ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ᱬᱦ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ᱤᱵ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ᱥᱮᱱ ᱠᱷᱚᱱ
2: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ᱚᱱᱚᱬᱦᱮ ᱤᱧᱟᱹᱜ ᱚᱞ ᱤᱧᱟᱹᱜ ᱠᱚᱞ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ᱡᱩᱜᱽ ᱥᱟᱶᱛᱮᱧ ᱵᱚᱫᱚᱞᱮ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ᱟᱢ ᱦᱚᱸᱢ ᱥᱤᱭᱟᱹᱜ ᱤᱧ ᱦᱚᱸᱧ ᱥᱤᱭᱟᱹᱜ ᱟᱢ ᱦᱚᱸᱢ ᱥᱤᱭᱟᱹᱜ ᱤᱧ ᱦᱚᱸᱧ ᱥᱤᱭᱟᱹᱜ ᱟᱢᱟᱜ ᱥᱤᱭᱟᱹᱜ ᱰᱟᱝᱨᱟ ᱛᱤᱭᱟᱹᱜ ᱥᱤᱢ ᱨᱟᱜ ᱠᱷᱚᱱ ᱵᱩᱥᱟᱹ ᱞᱩᱵᱩ ᱮᱱᱦᱚᱸ ᱰᱟᱵᱟᱜ ᱰᱩᱵᱩ ᱵᱚᱦᱨᱮ ᱨᱤᱠᱤᱱ ᱫᱷᱟᱯᱟ ᱟᱛᱨᱤ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ᱢᱤᱫ ᱟᱨᱯᱟ ᱴᱷᱮᱞᱟᱣ ᱵᱮᱜᱚᱨ ᱵᱟᱠᱤᱱ ᱞᱟᱦᱟᱜ ᱴᱷᱮᱞᱟᱣ ᱴᱷᱮᱞᱟᱣ ᱛᱤᱠᱤᱱ ᱴᱷᱮᱞᱟᱣ ᱜᱟᱫᱟ ᱥᱚᱲᱚᱠ ᱨᱮᱫᱚ ᱥᱟᱜᱟᱲ ᱜᱟᱹᱰᱤ ᱠᱷᱮᱛ ᱨᱮ ᱥᱤᱭᱟᱹᱜ ᱠ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ᱦᱟᱲᱟᱢ ᱮᱱᱟᱢ ᱦᱟᱥᱟ ᱞᱟ ᱞᱟᱛᱮ ᱦᱟᱲᱟᱢ ᱮᱱᱟᱢ ᱦᱟᱥᱟ ᱞᱟ ᱞᱟᱛᱮ ᱢᱟᱦᱟᱡᱚᱱᱟᱜ ᱠᱟᱨᱡᱟ ᱦᱟᱞᱟᱛᱮ ᱮᱱᱦᱚᱛᱟᱢ ᱮᱱᱮ ᱥᱮᱫᱟᱭ ᱥᱟᱹᱲᱤᱢ ᱮᱱᱦᱚᱛᱟᱢ ᱮᱱᱮ ᱥᱮᱫᱟᱭ ᱥᱟᱹᱲᱤᱢ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ᱹᱫᱤ ᱞᱩᱴᱷᱩᱢ ᱫᱤᱲᱤᱢ ᱵᱩᱥᱩᱵ ᱥᱟᱹᱣᱲᱤ ᱛᱟᱢ ᱵᱟᱝ ᱡᱩᱴᱟᱹᱜ ᱵᱩᱥᱩᱵ ᱥᱟᱹᱣᱲᱤ ᱛᱟᱢ ᱵᱟᱝ ᱡᱩᱴᱟᱹᱜ ᱮᱱᱮ ᱠᱷᱩᱱᱴᱤ ᱚᱲᱟᱜ ᱨᱮᱢ ᱠᱷᱩᱱᱴᱟᱹᱜ ᱥᱮᱱᱮᱨ ᱡᱩᱴᱟᱹᱜ ᱠᱷᱟᱱ ᱥᱟᱹᱣᱲᱤ ᱵᱟᱝ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ᱜ ᱡᱩᱴᱟᱹᱜ ᱨᱚᱯᱚᱲᱤ ᱵᱟᱝ ᱥᱟᱹᱲᱤᱢ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ᱥᱟᱹᱲᱤᱢ ᱡᱩ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ᱫ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ᱥᱩᱲᱩᱡ ᱦᱚᱨ ᱨᱮᱱ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ᱟᱢᱫᱚ ᱮᱥᱠᱟᱨ ᱰᱩᱨᱭᱟᱹ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ᱮᱢ ᱥᱟᱨᱟ ᱫᱤᱱ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ᱜᱟᱹᱰᱤ ᱵᱤᱱ ᱟᱨ ᱤᱧ ᱧᱮᱞᱟᱹᱧ ᱢᱮ ᱦᱩᱨ ᱦᱩᱨ ᱟᱨ ᱤᱧ ᱧᱮᱞᱟᱹᱧ ᱢᱮ ᱦᱩᱨ ᱦᱩ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ᱩᱲᱤ ᱯᱟᱹᱭᱦᱟᱹ ᱪᱚᱭ ᱯᱟᱹᱜᱩᱨ ᱚᱱᱟ ᱪᱮᱛᱟᱱ ᱛᱮᱧ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ᱫᱮᱞᱟ ᱜᱚᱲᱚᱢᱵᱟ ᱟᱢ ᱦᱚᱸᱢ ᱜᱟᱱᱚᱜ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ᱩᱭᱟ ᱫᱟᱜ 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ᱵᱚᱛ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ᱮ ᱦᱟᱲᱟᱢᱵᱟ ᱱᱮᱛᱟᱢ ᱠᱟᱲᱢᱵᱟ ᱵᱤᱱ ᱠᱚᱞᱚᱢ ᱚᱞ ᱧᱮᱞᱛᱤᱧ ᱢᱮ ᱰᱮᱸᱜᱟ ᱦᱚᱸ ᱰᱚᱨᱟ ᱥᱩᱢᱩᱝ ᱛᱟᱢ ᱢᱚᱴᱷᱟ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ᱰᱟᱸᱰᱟ ᱨᱮ ᱯᱟᱴᱷᱮ ᱨᱟᱵᱟᱝ ᱥᱤᱛᱩᱝ ᱦᱚᱸ ᱵᱟᱝ ᱟᱰᱚᱜ ᱮᱢᱮᱢ ᱟᱣᱥᱟᱱᱚᱜ ᱫᱮᱡᱚᱜ ᱯᱷᱮᱰᱚᱜ ᱡᱟᱸᱜᱟ ᱨᱮ ᱪᱟᱹᱴᱠᱤᱱᱟ ᱵᱟᱫᱷ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ᱢ ᱞᱟᱫ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ᱫᱷ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ᱫᱟᱹᱦᱲ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ᱫᱟᱹᱦᱲᱤ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ᱤᱵᱤᱨ, 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ᱡᱚᱫ ᱯᱷᱟᱨᱱᱟ ᱦᱟᱨᱛᱟ ᱠᱚ ᱟᱹᱲᱤᱥᱟᱜᱼᱟ,